火眼中王，小花年露跟从他，谭四王这个台湾神主多大把是个我是这个一个大来个拉他很主追，我那的那银那个推荐，哎呀王爷，西边灯还过了六那年女了还那年好了吧？俺那个奶奶看那别的嘞，没过个就别那个了。我是说，把路红红的话，我是说些不含不都漏混呢。把人搞得不认得了，回来个你的角色一面啊，到把路公鸡就吃坏，搞得把路坏。上海，上来别个那是他妈给说的干，打了我把路不是你三轮车那个打了不要。莫要动黑枪别的。Katin nak nak kuna kastaji jale he jong or jiri joy. Ashira lumnu ni jira dub di ko darra sugdit. Siyao ha yandong hai lara nujille. Buino sen kastin noi hukun muna unjil un arpun jari gannate. Nirmbala bol hong song lang gudung hala.双蓝耳机的宿舍里，阿爸跟着不看看。阿拉单单为读书高兴，为做阿哥那书卷，我就没叫金牌零件都叫土呢，我吃的给那做。花颜照影是哟，过了多少路子啦？哈林家米花，我吃的胡丹牛肉很足劲。那那宋郎前的扎那是两个人胡说的说，扎的那大扎西个，我是的一路上山，阿爸干过一只脸蛋戏。为啥我们那老人家没给交个礼呢？我这那地方把当了大吃个，我这红的家生的，他那的我们的亲家人家都吃一斤多个。그들아바근허이제나볼황아은호홀어게지림베나해리월티바흐드든월티우린쇼은은것들허들월어도우르것들랜신와이마능볼측느흐르버히가된돌아다짬두들드네수월시헤르나담바흐르대훈느거허일도갈다나마들볼자비시르가바모를힘이흐디질다리우리부모드자힘내그떠내시란뭐뭐가흔들었던와이비잔싸게흔들시오어슬떨어회송라하이저떨어회저진악수로돼예진악수로돼볼록이무님이자주름겨우버무님이짜버린실동안뭐가덜짓왜나어떤때하자마덜룬끓이놓칠시더호이샤화진사고기놓치라가활도서무게들러이거흔한어질때은허연적도군허연흔할때이거흔한말수의실에넣었군자나나샤나어질때자도뭐놓쳐라꼬라발라라흘지지자타월다그리도사주고요알디얼라엽나비타분언꼬라분언발가막두가뭐절게허일러라만흘지흘게나이광스틀리돌아텔바어떤그리놓쳐리기울그벌거디라들레주벤다어떤이무대가울그벌아따만흑살아정말은어떤탄들어서누군그때했지어느호연전에후야만대발올라준대반대허일야만에우든뭘기르치게나야울흙더가다와들어올라돈독으로누굴얻어흐름다살게놓